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以及运动管理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医生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食科的医师程宁宁啊。程医生您好。
7: 啊，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饮食方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要粗细搭配，或者是以这个全谷类然后代替这个主食哈。那其实说到这个饮食方面啊，你像控糖期，很多人都会想说，哎，那我想吃点这个细粮能不能吃啊，比如说饺子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吃才能够升糖慢呢？
7: 可以，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几个小技巧。一个是选择低GI 指数，就是低糖的这种馅料。馅料应以蔬菜为主，如芹菜啊、白菜啊、香菇啊，搭配适量的瘦肉或鱼虾，咱们说的是瘦肉或者鱼虾，咱们不能用这种五花肉啊或者是肥肉啊作为这

0: 馅料，是吧？
1: 嗯、
0: 避免还是避免使用这种肥肉和高淀粉的食物，或比如说粉条啊，咱们可以放粉条啊这些东西，减少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摄入啊。咱们还可以用全麦，咱们刚说的全谷物，用全麦、
1: 嗯、
0: 或者杂粮的饺子皮儿啊，传统的这种细粮的白片。白面的饺子皮升糖是快的，建议选用全麦的、荞麦的或者其他杂粮制成的这个饺子皮，
1: 嗯
0: 啊，它有助于这个延缓血糖的上升。然后咱们要控制食用量，即使这个饺子很健康，过量的食用也会导致血糖升高，每餐控制到10到15个左右为宜，这是我们给的建议啊。但是、
1: 嗯、
0: 咱们还是因人而异啊，
1: 对，
0: 因为它这个如果说你的大高个或者说是跟你这种、小女生、
1: 嗯、
0: 那你吃的饭量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跟她的活动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人而异、
1: 嗯、
0: 可以搭配一些大量的这个绿叶的蔬菜的清汤、
1: 嗯
0: 蔬菜汤啊，什么西红柿鸡蛋汤啊、
1: 嗯、
0: 莴笋汤啊增加着饱腹感，同时能降低整个的血糖升糖的这个指数。
1: 嗯
0: 还有咱们吃吃饺子不蘸蒜，感觉不蘸这个醋吃的感觉是不好吃啊，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酱油啊、醋啊等这个高钠的调料，
1: 嗯
0: 啊，以避免加重肾脏的一个负担。可以选择蒜泥啊，或者说这些香草的调料啊，既提味又健康。
1: 嗯，那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就能够放心的享用饺子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蔬菜类哈，我想知道蔬菜类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吃哪种蔬菜呢？
0: 蔬菜嘛，它是一类的，然后蔬果类它就是这些营养、
1: 哦、
0: 就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1: 嗯
0: 啊，包括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这些啊，但是它也含有大量的这种矿物元素，好比钾、钠、氯、镁啊什么的、
1: 嗯、
0: 啊，膳食纤也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及少量的脂肪啊，但是它主要的就是这些。那么咱们蔬菜呢选择呢，那么分开来说，先说蔬菜。
1: 嗯，
0: 蔬菜咱们还是以深色的叶菜类为主。
1: 嗯，
0: 就是土以上的这种根茎类的这种要减少，先选是说这种
1: 叶菜类。
0: 叶菜类的，
1: 嗯，
0: 如菠菜呀、油菜、芹菜啊、
1: 嗯、
0: 它这些就好。那么咱们根茎类的，就像咱们说的这种红薯啊或者啥的，它就是不一样的。那水果当中呢就是说咱们这一些如果说草莓啊、蓝莓啊，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啊、维生素啊，
1: 嗯
0: 啊，这些也是比较好的。
1: 嗯那你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就是说吃这些蔬果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0: 嗯，那咱们说一下。然后蔬菜类呢，咱们糖尿病病人推荐用绿叶蔬菜，如菠菜、油菜、空心菜、芹菜来。来食用，然后因为它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且热量低，是吧？可以大量的用。然后非淀粉类的蔬菜，好比西兰花、黄瓜、番茄、茄子，可以占到每日蔬菜量的70%左右。然后咱们就说菌菇类就是香菇、金针菇，它比这种大叶菜要含这个糖量还要高一些，但是它有高纤维素嘛，也会比较好。然后咱们还有需要控制的这种蔬菜类，就是说这种咱们淀粉类的蔬菜，就好比说咱们好吃炒土豆蒸南瓜、莲藕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所以咱们食用的时候，就像咱们前面讲的，要减少主食量的摄入。腌制的蔬菜好比泡菜啊、酸菜啊等，含盐量高，可以增加这种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建议这种高血压的病人或心脏病不好的人建议少吃。烹饪的建议还是要少油少盐，以凉拌清炒优于这种油炸，保留膳食纤维。那蔬菜呢，但是要我们在烹煮过程中要保持这个蔬菜本身的这个东西，保留膳食纤维，蔬菜避免煮得过烂呀，带皮食用更佳，就好比黄瓜、茄子一定要带皮儿的，
1: 好多人都把这个黄瓜把皮儿给削了，
0: 对，把皮儿削了，茄子皮儿也削了。
1: 那像这个水果类呢，就是怎么样去吃呢？
0: 水果类是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大家都比较谨慎的，说好多水果的含糖量大，我不能吃。但是它是全不能吃吗？也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因这个水果情况导致就来说的。因为水果里边大量含有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如果你长期不吃，身体这种维生素也是

0: 缺乏的。
1: 对
0: 啊，所以但是水果它的糖分和精制糖是不同的，代谢路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咱们有过杂志分析，就是说水果中的天然的糖分，它就是果糖嘛，
1: 嗯，
0: 占比是40%到50%的，与55%左右，与精制糖存在本质的差异。啊，果糖那个代谢不依赖胰岛素，肝脏直接转化了，就是血糖升糖指数普遍低于这些白糖啊、蔗糖啊这类的，是吧？
1: 嗯，
0: 二，膳食纤维缓冲作用，像苹果中的果胶啊，可以使糖分吸收速度降低啊30%左右。然后多肽类的物质，好比说蓝莓中的花青素啊，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都要注意一些。
1: 嗯，那其实说到吃这个苹果啊，这个苹果是不是也需要带皮去吃呢？
0: 对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按带皮来吃。
1: 嗯，所以啊，在这儿呢，也是给咱们大家来分享这样的食用技巧哈。一呢是选择这个带酸味的品种，比如说青苹果要比这个红富士它的这个热量要低15%，对吧？
0: 对对。
1: 嗯，另外呢，刚刚说到了像什么黄瓜呀、苹果呀、茄子呀，尽量的啊去保留这个果皮。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咱们这些蔬菜和水果都是可以来放心吃的哈。那说到这个控糖，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黄金时段呢？
0: 嗯，对，咱们吃水果是有讲究这个原则，
1: 嗯，
0: 讲究时段的。一个是时间的控制，好比说两餐之间，上午的10点，下午的3-4点，
1: 嗯，
0: 是最佳的避免与正餐糖分叠加的。你不能说我正餐吃完我吃点水果解解腻嘛，不能把它两者一起吃。要，
1: 哎，对，我前一段时间还专门刷着了一个内容，说是吃完正餐之后立马吃水果，它的这个血糖是升高的。
0: 对对，
1: 嗯，
0: 因为相当于你正餐你的热量是摄入是足够的，
1: 嗯，
0: 你又另外加了一些水果，说明你的热量又把它过多的摄入了。
1: 对
0: 啊，
1: 嗯，
0: 你没有消耗它啊，你把它摄入了，应该是两餐之间，你正餐也一定有一定的消耗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也很平稳，
1: 嗯，
0: 那你上午的10点，下午的3-4点就可以摄入一些水果，
1: 相当于是个加餐，
0: 对，相当于是一个加餐。然后分量上当然选择，我们在糖尿病患者上建议每日是200克以内，
1: 嗯，
0: 约等于一个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不能说半大的，不能说太大的或者啥的，
1: 哦，
0: 啊，
1: 嗯，
0: 三搭配的可以搭配一些原味，就是没有任何烹饪经过的这些坚果，
1: 嗯，
0: 因为坚果可以增加你这种延缓的蛋白吸收啊，可以增加你的膳食纤维啊，是吧，
1: 嗯，
0: 啊，形态上面咱们也说了，整果就是带皮的整果优于果汁，
1: 嗯，
0: 不能说我榨汁完以后啊，这个吃，因为榨汁了以后它的膳食纤维还有它的维生素损伤也是比较大的，
1: 哦，
0: 啊，然后烹饪的这个过程还是建议带皮生吃啊或者啥的，
1: 嗯，
0: 蒸煮的水果的以后的这个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推荐还是生吃为主。
1: 嗯，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水果哈，在这儿呢也要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种伪水果哈一定要注意了，像什么果干啊，那都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哈。另外像咱们很多人都吃这个罐头啊，你像糖尿病患者的朋友的话，就基本上尽量的不要去碰触这个罐头哈。
0: 对对，
1: 嗯，另外呢像这个百香果、火龙果，它的含糖量都是比较高的啊。
0: 嗯，对对，
1: 嗯，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

0: 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的主题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以及运动管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食科的医师程宁宁啊。那么程医生，接下来呢，想让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糖尿病患者能不能饮酒呢？
3: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主张的是除非不得已，还是不宜饮酒的。因为糖尿病患者饮酒以后的危害是很严重的。首先呢，饮酒会影响正规的膳食规律，不利于糖尿病患者饮食的控制。其次呢，酒精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使它的吸收代谢过程变快，容易引起低血糖，进而发生危险。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在注射胰岛素或者服用磺胺类的药物的时候，更容易发生低血糖。此外，这些白酒中的有毒的成分，如甲醇啊，可以直接损害神经末梢，从而加重这个神经病变的一个症状。因此，建议糖友最好是不饮酒，而改用茶水呀，或者说实在不行就用无糖的饮料来代替一下，还是尽量以白水或茶水为好。
0: 那刚才说了这个白酒当中有这个有毒成分哈，那能喝点啤酒吗？
3: 咱们建议糖尿病患者如果在某些场合无法推脱的情况下，也应当尽量注意不要饮白酒，而是选择低酒精含量较低的一个啤酒、黄酒或者葡萄酒等来代替一下。但是量是一定要控制的，并且一定不能空腹饮酒。饮用这种低酒精度的这种酒是一定要计算酒所含的热量，并相应减少主食的摄入量。一般来说，一瓶啤酒640毫升或者500毫升的这种，约相当于一两半的一个主食，所以说咱们要减少主食的摄入。
0: 好的，那红酒，就刚才说到这个葡萄酒哈，好多人不都说喝这个红酒对这个心血管有好处是吗？
3: 有很长一段时间说是有红酒有一些多酚的物质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啊可以饮酒，但是我们建议的这个红酒的饮用量也是就50毫升啊，或者100毫升，
0: 也就一点点，
3: 但是没有分析到说对糖尿病有直接的益处，所以说咱们还是酒类的就是少喝，
0: 尽量少碰。
3: 少碰。
0: 那其实说到这个关于饮食啊还有饮酒方面，那么咱们糖尿病患者就是在运动方面哈，我们肯定是要科学运动的，对吧？
3: 对。
0: 那在运动方面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3: 运动的是糖尿病管理的一个核心手段，它跟饮食同样重要，但是你运动必须建立在安全科学的基础上啊。从这个准备呀、应急处理呀都得关键，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循序渐进，要定时定量。运动需要遵守三定的原则，即定时定量的饮食、运动与药物的使用，三者协同才能稳定血糖啊。减重应该缓慢进行，每周减重400克左右为宜，过快可能导致代谢下降、免疫力降低，甚至低血糖的风险。合并并发症，如合并有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需要依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一个计划，避免盲目运动加重这些病情。
0: 那另外像这个运动前我们也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3: 我们要充分准备，规避这些很大的一个风险产生。一个是场地与装备，选择环境要选择安全、地面比较平坦的场地，如公园的步道啊、室内的健身房啊，避免雨雪天气户外运动。穿着要宽松吸汗的棉质衣物，搭配柔软厚底的运动鞋和松口的棉袜，预防这种足部的一个损伤。咱们血糖呢，建议运动前要测血糖，如果空腹血糖大于13.9毫摩尔每升，且有酮体的出现，或者说你血糖小于5.6毫摩尔每升了，需要避免运动或者是适当加餐啊，如一片就是过高的时候不建议运动。如果血糖低了，你应该去加点餐啊，或者喝半杯牛奶呀、吃一片全麦的面包啊，然后再去运动。然后胰岛素治疗的患者需要将胰岛素注射在腹部啊，避免肢体活动加速胰岛素的吸收，引发这个低血糖的情况。
0: 那你像咱们在运动

0: 运动，就别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我们普通人也得需要这个热身，对吧？
1: 对。
0: 那么在那个糖尿病患者的话呢，他就比普通人要多一个，就是热身与加餐啊，这个加餐也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你平时运动之前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个饼干呀、糖果呀。
0: 嗯
1: 防止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低血糖了啊，你得赶紧进食。
0: 那在运动中，我们是不是也要关注身体，适度的去调整这个强度与方式呢？
1: 对，强度与方式呢，咱们还是以糖尿病患者现在来说，也是以中老年为主嘛。
0: 嗯，
1: 但是咱们还是建议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如快走啊、慢跑啊、太极拳呀，我们现在觉得八段锦呀，这些骑行车呀，避免高强度的短时间的运动，好比说你举重啦、举哑铃啦、冲刺跑啦、打篮球啦，这些从而带回你的这个负面的影响。那骨质疏松患者要增加平衡的训练，与单脚站立啊、舞蹈啊，预防跌倒。然后身体的信号，你是观察你身体，注意心率变化及身体的感受。如果出现了乏力、胸闷、憋气、腿疼或者低血糖的症状，心慌、手抖、出汗，应立即停止运动，原地休息。咱们也，那你前面拿的饼干糖，
0: 对，
1: 就会补充糖分。
0: 嗯，
1: 咱们在夏季的时候避免高温的一个时段的运动，中暑的时候你就得不偿失了。
0: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哈，就是这个运动后，我们还需要持续监测我们的血糖吗？
1: 应该是要监测的。放松运动，你运动完以后一定要放松放松。好比5到10分钟的放松，如慢走啊、自我按摩啊，它是促进血液回流的，预防这种突然停止运动导致的头晕、心慌、心律失常啊。然后血糖跟踪呢，就是建议糖尿病患者运动后的1到2小时复测运动，了解运动对血糖它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下次这个运动计划提供这个参考。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骨疼啊、关节疼啊、抽筋啊，或者不适症状未缓解，应该及时就医来看。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哈，就是它也有这一些禁忌的，对吧？
1: 对，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以下的情况是禁止运动的。如果你血糖控制的不好，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是不建议运动的。然后你空腹血糖大于16.7毫摩尔每升。也是不建议运动的。还有增殖性的视网膜病变，眼底有严重的出血，不建议运动。然后肾病，就是你的糖尿病肾病很严重，血肌酐很高了，也不建议运动。然后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就好比说一运动就产生心绞痛了，严重的心律失常诱发出来了，咱也是要注意的。然后急性的感染期，比如你流感啦，上呼吸道感染了，或者泌尿系感染了，急性感染期也不是，也建议是不运动的。
0: 所以来说啊，这个运动呢，好多它是适合运动的，好多是不适合运动的哈。你像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它是不是也是需要这个专业的监督，然后进行这个运动？
1: 对，适应症，你在这适应症上无需特殊的限制这个体力活动，但需要专业的建议，这个监督，建议进行这个就是心脏的应急实验呀，或者啥，这是我们专业的比较问题了。但是建议运动还是以中低强度为主，打个太极拳啊，做个八段锦呀，提高提补补气，
0: 对，
1: 这样的情况。
0: 另外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视网膜病变了，那是不是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属于？
1: 对对，属于。
0: 那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先去进行眼科筛查，然后再在专业监督下去运动，对吧？
1: 对对。
0: 那还有这个冠心病，刚才说到这个就是什么心律不齐啊什么的。
1: 对，像心绞痛啊，
0: 嗯，
1: 或者是我的冠心病这种情况不好的情况下，
0: 嗯，
1: 病情不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等你这个病情稳定了，你可以循序渐进。对，适当的来增加你这个体能。但是你要是说我病情不稳定，与活动还是在病在反复的发作的时候，还是不建议运动的。
0: 对，
1: 然后及时就医。
0: 那你像这个高血压呢？
1: 高血压的时候，你当然血压高于180-120的时候是禁止运动的。那你在小于160-100的时候，在专业监督下可以进行放松的训练，如瑜伽呀、游泳啊，或者八段锦呀，这种有氧运动还是以慢为主。强度是低至中等啊，避免这种憋气的动作啊，每周的运动大于4天呀，每日累计30分钟啊， 就可以了。
0: 嗯，所以来说哈，不管是哪种类型哈，咱们都要就是循序渐进，而且呢也一定要因人而异，看自身的情况适不适合来进行运动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运动的核心呢，就是安全与个体化。无论是健康的糖友，还是合并并发症的一些人，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计划，然后再去做好这个运动的准备呀，还有监测呀。哎，这样的每一次科学运动都是对健康的长期投资。好的，各位，那本期的扁鹊热线在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驱直进。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善杏花豆落，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善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

0: 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

0: 市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征程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这个世界没有欺骗，也没有争夺。美丽的女孩叫叶子，她经常这么说。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也没有颜色，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叶子问，

个角落，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这个世界没有欺骗，也没有这

女孩叫叶子，她经常这么说。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也没有颜色，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叶子问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

0: 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

0: 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

0: 哦，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单了，下。

0: 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5月8日，也就是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虽然7日国际油价大跌，让涨幅大降，但是原因变化率呢还达到了6.18%，要预计上调油价37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涨幅呢，今晚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上涨0.28元每升到0.33元每升。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增强市民爱绿护绿意识，加强对占用城市绿地违法行为的监管与处罚，根据河北省绿化条例、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就邢台市主城区范围内公共绿地禁止停放车辆有关事项的通告。那么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呢，我市将对公共绿地内违法停车行为开展严格治理，那么也是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的规范停车行为，养成文明停车习惯，切勿侵占公共绿地停放车辆，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部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抓拍行为的点位，就是在 首径路与育英街交叉口西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启用电警抓拍点位呢，是冶金路与育英街交叉口东北口。第三呢，启用卡口抓拍点位呢，是在中华大街与五四路交叉口，还有全北大街与兴达路交叉口，还有全北大街与富水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公园东路交叉口，行舟大道，行舟大道百泉湾口零六八乡道，公告期呢自2026年5月7日，也就是昨天开始，公告期呢是5天，然后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呢也要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就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哪些保持体重的小方法呀，或者是能够减重的小妙招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你也可以微信视频号搜索字母爱加汉字形态生活，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公屏上讨论。那合理的管控体态，拥有轻盈的健康生活哈，不用过度的去节食，而且呢是需要有一个简单容易坚持的这样的一些小习惯哈，就能够轻松的稳住体重，解锁长效健康好状态。所以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保持体重的或者是减重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方法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那其实说到减肥，那肯定是跟吃是相关的啊。很多人都会说，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多运动啊，就能够保持体重或者是可以减重。但是之前我们扁鹊热线节目里面也有说到过哈，说如果你少吃了就不要再去多运动哈，以免发生什么低血糖啊，或者是这个体力不支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做饭啊，咱们分享一则生活小贴士。做饭带来的幸福感呀，好多时候都被人低估了啊。那咱们来看一看，哈佛大学的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对10万人进行了调查分析之后发现，与经常外出吃饭的人相比，经常在家吃饭的人啊，这个2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啊。很多人讨厌在家做饭，主要是不喜欢收拾餐桌，还有刷碗，还有洗筷子啊等等。虽然说饭后不推崇剧烈运动，马上快走啊也不行，但起身你做做家务啊，这还是非常合适的啊。那么据统计呢，以每个小时来计算，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消耗136千卡，拖地呢可以消耗200千卡，然后扫地消耗呢是250千卡，

就连倒垃圾啊都可以消耗150到200千卡哈，感会更高一些。好的，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是保持体重的一些小方法或者小习惯啊，你们都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

0: Bonita，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做健康主宰。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保持体重的一些小妙招啊，或者是一些好的习惯的小分享。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两则生活小贴士哈。一呢是暴饮暴食后的四个缓解的方法。如果只是单纯吃太多引起消化不良，除了适当的少吃，饮食上还要做到以下几点哈。第一呢，就是多吃菜少吃肉，最好呢是吃一些少油少盐烹调出来的蔬菜哈，比如说白灼菜心啊，水煮西兰花呀，清蒸茄子呀，或者凉拌黑木耳啊，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吃一些全谷类的。全谷物类的，你比如说它这类物质呢就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以及酚类等这个营养或活性成分啊，对于

于恢复肠胃功能有一定的好处。那么刚开始呢，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容易消化的食材，比如山药、紫糯米、糙米、小米等，这个肠胃功能恢复了啊，再去吃绿豆、红小豆这样的一些相对难消化的食材。那么第三呢，不要去喝酒哈，这个酒精对这个肝脏呢是有直接的这个毒性作用的，会干扰脂类、糖类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正常代谢，同时也影响肝脏的正常解毒功能。那么第四呢，就是食物要趁温热吃啊，不要就是吃那个太烫的啊，太烫的伤咱们的这个食道黏膜，然后太凉的呢又对咱们的肠胃不太好哈，所以就是说吃这个温热的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呢更有助于消化啊。再来看一则，久坐后屁股疼啊，可能是骨盆倾斜。骨盆一旦倾斜呢，身体为了维持平衡会产生一系列的代偿，进而呢引发连锁反应，那么脊柱侧弯，加速关节磨损，影响呼吸与核心稳定，哎等等。首先就是第一，自然站立的时候啊，出现高低肩啊，双侧腰线不对称，或者是裤腰总向一侧滑啊。第二，久坐后臀部或大腿外侧放射性麻痛。第三，走路感觉一侧腿更沉，或单侧膝盖反复不适。第四，做深蹲、跑步等对称的动作时，感觉身体是歪斜的，发力不平衡，单侧更容易疲劳或者是受伤。如果你出现以上这几类的反应的话呢，这就说明啊，你的骨盆是有一点倾斜的。那么导致骨盆倾斜的核心呢，是在于长期的不良习惯引发的肌肉力量不平衡啊，比如说你总翘二郎腿呀，或者是歪着坐呀，或者是长期用同一侧的肩膀背书包啊，或者是单手提重物啊，或者是站立的时候总爱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那么这些习惯啊，就会导致一侧的腰部啊，比如说腰方肌或者是这个髋部啊，像这个阔筋膜肌张阔筋膜张肌啊，然后这个肌肉呢它都是过度紧张缩短，而另一侧的肌肉呢就相对于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最终呢将骨盆拉向紧张侧哈。所以来说久坐之后屁股疼啊，有可能是骨盆倾斜哈，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摒弃掉那些不良的坐姿或者是不良的站姿，然后咱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坐啊，然后好好站立，你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核心啊就不会扭曲。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怎么样来保持体重哈，因为合理的管控体态呢，就能够拥有拥抱这个轻盈的健康生活。像咱们平常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保持体重就要节食啊，然后我这不吃那不吃，那不行啊，不用过度的去节食。如果过度的去节食的话，我们的营养物质是达不到的啊。所以呢，咱们身边如果谁有一些简单的比较容易坚持的小习惯，或者是有什么小妙招都能够轻轻松松地稳住我们的体重哈，那就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话题是关于保持体重的方法啊，你有哪些小妙招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啊，简单又好坚持的保持体重的小妙招。第一，吃对呢要比少吃更重要啊。首先呢就是要三餐规律，不吃夜宵，晚饭啊尽量7点之前吃完，睡前3小时啊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啊，避免这个脂肪堆积，尤其是在这个腹部脂肪啊。然后呢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那么蔬菜占一半，蛋白质像这个鸡蛋啊、鸡胸肉啊、鱼虾呀、豆腐呀就只占这个1/4啊。那么主食呢要少量，饱腹感强还不容易发胖。还有呢就是主食要换一半粗粮来代替哈，比如说糙米啊、玉米啊、红薯、燕麦、山药啊，这都可以来代替这个白米饭、面条啊、馒头、包子什么之类的啊。升糖又慢，而且呢还是抗饿的时间比较久。那么还有一类啊，就是一定要戒掉这个隐形的热量，比如说奶茶、含糖饮料、糕点、油炸、酱料啊，是长胖的重灾区啊，尽量的就是少碰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点啊，就是吃到7-8分饱就停，不要把自己吃撑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是不撑不饿，然后慢慢的细嚼慢咽啊，然后就能够给大脑饱腹的信号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吃方面的小妙招。那么再来看看日常的小运动啊，它也是能够悄悄的来进行燃脂的。比如说每天走够6000到8000步左右啊，这个饭后散步20分钟啊是最管用的。还有呢就是能站不坐，能走不躺啊，通勤呢要多走路少久坐。还有就是每周要进行3次的简单运动，比如说跳绳、拉伸、居家开合跳啊、瑜伽哎等等，普拉提都行啊。这是这个小运动。那么生活习惯

7个小时熬夜呀，会暴涨食欲啊，囤脂肪，睡眠稳呢，这个体重才能够往下降。那么第三呢，就是每周称重一次啊，好多人都每天都去称体重，然后一看，哎，胖了就不减了啊，一看瘦了就开始使劲吃了，就反弹了啊。所以呢，每周固定称重一次，固定晨起空腹去称。及时的调整饮食，别等胖了啊再去补救。另外第四一点呢，就是偶尔吃一顿这个放纵餐是没有关系的哈。一周呢可以吃一次想吃的，不要暴饮暴食，第二天呢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啊，一是吃对比少吃更重要。另外呢就是日常的小动作啊，咱们都可以做起来，小运动啊，悄悄的燃脂，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只要您把这样的一些方式运用到位啊，我相信您的体重就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啊，也能够保持一个轻盈的健康的生活。这样呢，能够轻松的稳住我们的体重，然后能够解锁长效健康的好状态啊。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都能够拥有一个好的体态，好的生活啊，健康的身体哈。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形态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史文恭杀透重围，认为保住这条命了，没想到到了一面坡，被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又把他截住了。你看要换成旁人他也害怕，差点一见卢俊义他有点麻爪。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是医师之徒，授业的老恩师就是陕西侠周同、周光祖。咱们上文书说过，周同老爷子这一生收了四个弟子，大弟子就是玉麒麟卢俊义，二徒弟就这史文恭，三徒弟豹子头林冲，闭门老徒弟就是精忠大帅岳飞岳鹏举。您说这老头收这几个弟子一个赛着一个。史文恭毕业之后跟这卢俊义没什么往还，但是彼此都闻名，他知道卢俊义是顶门大弟子的，马也快，枪也急，老师也偏袒他，把绝活全传授给他了。今儿个在此相遇，史文恭焉有不怕之理呀？哎呦了一声，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翻回头呢，咱再说卢俊义。他带着浪子燕青一哨人马埋伏在一面坡，远离曾头市15里，这地方倒安静。等扎下连营之后啊，这燕青有点发牢骚，就跟卢俊义说：“我说当家的，我察觉这军师无用，心腹不正。”卢俊义就问：“何以见得？”您看看，这攻打曾头市那是前敌呀。以您来说，您这么高的本事，您应当放在最前面去暴打前敌，冲锋陷阵。这可好，你看他分兵派将，把梁山的人全摆在曾头市东西南北，唯独把咱爷俩摆在这一面坡。您看这地方，这算个什么地儿？远离战场啊！咱们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啊！我看出来了，他有亲疏之分。原来梁山那伙人是亲的，咱是外伯羊，因此他安排的不公。这燕青年轻，有啥说啥。卢俊义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燕青怕卢俊义啊。我哪儿说错了？不准多说。燕青啊，你还年轻啊，你哪懂人世间这错综复杂、是是非非呀？你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宋公明一心一意叫我做头把金交椅，他手下那帮人多有不服者呀，我能吗？我能接替头把金交椅吗？我宁愿死也不能从命。可是宋江呢，非要坚持不可，我们双方僵持不下，军师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呀，把咱们放在一面坡。这个是军师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不必多说。哎，年轻人心术应当摆正，既想到自己，也要考虑到旁人，懂得吗？反正也懂也不懂，那您要愿意，我没旁的说的了，那咱就在这忍着吧。这么些日子了，前敌打得热火朝天，这儿冷冷清清没事，但是卢俊义一个心眼的在这立功，平日操演人马，

一向没有松懈。你别看不打仗，他要求的比较严格，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果然把史文恭给等来了。卢俊义高兴啊，立功的机会来了。水泊梁山对我不错呀，自从我到了梁山，人五人六，吃尽穿绝，待住上宾，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在几十位弟兄面前，我也逊色呀。人有脸，树有皮，谁不想做点光彩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因此带领燕青这才列队。一看这史文恭这个惨劲就甭提了，盔白甲卸，带狼袍松啊！出来那匹马挺精神，这人呢，几乎都堆了，浑身上下全是伤啊！卢俊义这心里头也闹腾，哎呀！心说路是自己走的，史文恭啊，曾几何时啊，你猖狂的没边儿，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你自己糟的。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呆，史文恭此路不通，而还不下马救父，等待何时？咱们前文书说了，史文恭啊，能伸能屈，到了现在就得违心的说好话。他把大权横担撇过梁一抱拳，师兄，师兄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啊，咱可是亲师兄弟呀、啊！想当年同堂学艺，后来分道扬镳。不管怎么说吧，咱们有这种亲情啊，曾头市完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恳请师兄高抬贵手，把我饶恕了吧。史文恭，你想上哪儿去？我找一深山老林呐、啊，去闭门思过。石文公啊，你真会演戏呀、啊！小时候你就尖角，现在你的脾气还没变呢。就凭你这个脾气秉性，你能闭门思过？这简直是欺人之谈呐、啊！你是不是想着还得报仇啊？我能放你过去吗？军令如山，我寻了私情把你放了，我在宋江和吴用众人面前如何交代？史文恭，只有一条路，你下马，我把你捆上，送到梁山，交给宋头领发落。你要真心改过，你去哀求他去。他说把你放了，我二话没得说。他说要你死，这是时也、运也、命也。你看怎么样？书说简短，史文恭怎么哀求卢俊义也不开面，最后史文恭没办法了，眼眉就立起来了。嘿嘿，卢俊义呀、啊，你认为这我真好掐吧呀？我史文恭也不是吃素的，既然你把我逼上绝路，来来来，你我分个短长。催马摇枪来战卢俊义，咱们说实话，就是史文恭一点也没受伤，吃的也好，睡的也香，精神头也足，他也不是卢俊义的对手。何况打了大半夜，人困马乏，他怎么能敌住河北玉麒麟呢？没到十几个回合，二马一错蹬，就见卢俊义大吼一声，青书原臂，你给我过来吧，啪，把史文恭是走马活擒。燕青催马过去，把赵夜玉狮子的丝缰就给拽住了。越宝马可不能叫他跑了，卢俊义活擒史文恭，又等了大半天，一看后头没有败兵了，这才收兵撤队，赶奔曾头市。等到曾头市一打听，宋江已经进了曾头市了。

他们来到北门，跟守门的弟兄们见面之后，到里边送信儿。卢俊义是径直来见宋江。宋头领，我把史文恭生擒活拿，把他抓住了。哎呦，卢员外，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啊！我认为他跑了呢，闹了半天落入你手，太好了，太好了！我看看。这时，浪子燕青领着一帮削刀手，把史文恭给推上来了。史文恭是低头不语呀、啊。宋江确认之后，一挥手把史文恭先压下去，严加看管，款待卢俊义。军师吴用就说呀：“宋大哥，曾头市现在属于咱的了。据我调查得知，曾长者悬梁自尽，史文恭被擒，副总教师苏定死在乱军之中，他那几个儿子唯独曾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其他的曾奎、曾锁这些人全死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宋江心里盘算，算了，老曾家一念之差跟梁山反目成仇啊，给他留一个后代就留一个吧，但能容人且容人，何必斩尽诛绝呢？书中代言真就跑了一个曾生，跑哪儿去了？他没赶上东京汴梁，他准知道高俅、蔡京不能饶他。你打了败仗了，把曾头市给丢了，损兵折将上万人，你还有脸回来？那样做呀，就是死路一条。最后他没办法，奔南方投了镇南王方腊，想要上那儿借兵报曾头市之仇。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再说宋江在曾头市歇马五天呢、啊，等缓过乏来，引得胜之军带着胜利品返回水泊梁山，边敲金凳响，是齐奏凯歌回呀、啊。这梁山的人下山迎接，双方拥抱祝贺，高呼，高兴的不得了，把赵夜玉狮子宝马良驹就赐给卢俊义。做大将的谁不喜欢宝马呀？哎，别人都眼馋呢、啊，但宋江是头领，他说话就是命令。这个卢俊义呢，不敢不听，也就把宝马给收下了。紧接下来，宋江一声令下，全山吊孝啊！祭奠天王晁盖，忠义堂变成了灵堂，正中央供好了牌位，就做好了准备了。就在祭奠的这一天，全山洁白，每个人都挂孝，卢俊义也不例外呀、啊。在祭奠的时候，把史文恭给推上来了。当着灵堂的面把史文恭是开堂摘心，这种酷刑啊也就顶到头了。史文恭多惨，就是这么死的。等祭奠完了，天王晁盖又放假三天，平安无事了。宋江召集各位弟兄齐聚忠义堂，宋江说话了：“各位啊，天王晁盖，晁大哥仇已经报了，我了去了一个心愿。咱们梁山伯现在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此乃天助也。不过呢，有一件事情使我寝食而不安。晁大哥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言，谁要亲手能捉得史文恭，就把梁山的头把金角羽让于他做。这话我是牢记在心呐、啊。众所周知，卢员外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给朝天王给报了仇了。今天把各位弟兄请来，我呀要完成大哥。

的夙愿，临终之言绝不能更改呀、啊！当着各位弟兄的面，我把这把交椅让与卢员外。宋江说到这儿，把令旗、令箭、兵符高高的捧起，一转身递给卢俊义。大伙儿一看，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这宋江是下了决心了，跟谁也没打招呼，自己就做主了。但是说卢俊义啊，赶紧就站起来了，双手摇晃着。哎呀，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宋哥哥，我卢俊义到了水泊梁山没立过功，就是这次瞎猫碰死耗子，碰巧了我把他给抓住，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这件事情咱搁在一边，如果你要叫我做梁山之主，我是万难接受啊，绝对不可行。这卢俊义说什么也不干，这是真的，急得脸红脖子粗。这宋江还来劲儿了，你不接受就不行，我向我大哥已经发了誓了，我不把这位置让给你，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大哥。两个人就争开了。吴用一看怎么办呢，一目扫视众人，不用说话，用眼睛盯着武松、鲁智深等等等众人吧，用眼睛说话，那意思你们得说话呀，别在旁边杵着。头一个说话的黑旋风李逵，李逵的伤早就好了，李逵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等一等，我说几句。我宋哥哥，你还记得江州的事吗？我黑旋风李逵舍死忘生闹法场，我把你给救了，我为的是什么呢？要尊你为头领啊，我跟着你干呢、啊。正因为你做了梁山之主，我们才一顺百顺。怎么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脱袍让位呀、啊？梁山要更换主人呢、啊。要真这样的话，我他妈不干了，我把梁山搅个麻痒人翻，散伙散伙。李逵嗷嗷这一喊，鲁智深也说话了，宋哥哥，我跟你说啊，我鲁智深可是冲你来的，你不干了我也不干，我还回五台山出家去。哎，我不干了。赤发鬼刘唐、行者武松20来号人起来都说不干了。卢俊义那脸跟大红布相似，卢俊义就说，宋哥哥你看见没，弟兄们都拥护你，你叫我做头把金交椅，你这是要我的命，你这是坑我呀，我也没法待了，要那样你是逼我走，我马上就下水泊梁山。哎呀，这下可热闹了，僵持不下。吴用这回没说话。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一开始没言语，垂着眼皮心里盘算，一看这会儿不说话不行了，公孙胜站起来了，各位大家静一静，宋哥哥、卢员外，您俩也别争了，我倒有个主意。宋江回头看了看啊，副军师你有什么良策？我看这个事儿啊，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不明白，宋大哥你为什么这么坚决，为什么非叫卢员外做梁山之主？宋江一笑，副军师这不明摆着呢吗，让大家看一看啊。第一，从形象而论，

0: 把我比划了，这是形象。再说才学，我宋江没有伏击之力，胸无点墨，充其量是运城的小吏。上马我也不能征杀，排兵布阵我也是外行。那卢员外呢？怀揣锦绣，兵书战策无有不精，跨马征杀有名的上将，从这一点上比我更不如人家。第三点，再说出身，我宋江身上背负着人命啊，我杀死了阎婆惜呀，我是个配军，那么也就是说我身上有污点呢、啊。我逼迫没办法才到了梁山。卢员外呢，一身清白呀、啊，家趁人直啊，哎，从哪一点比我也比不了人家。再说大哥有遗言，我焉有不遵照之理，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公孙胜点点头，对，宋哥哥你要这么说是有道理，但是弟兄们不服啊，包括我在内都拥护你呀、啊、可你这么做也没有错。卢员外你也别多心啊，我公孙胜点点头，对，宋哥哥你要这么说是有道理，但是弟兄们不服啊，包括我在内都拥护你呀、啊、可你这么做也没有错。卢员外你也别多心啊，我宋哥哥是一心一意想把位置让，咱这么办吧，在前些时在我们水泊梁山的东边有两座府郡，东平府和东昌府，我们梁山那时候困难，想管他们借点粮，结果让他们臭骂一顿呢、啊、这仇到现在没报，这口气到现在没出。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全力以赴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那么宋哥哥你领一支人马打一个地方，卢员外领一支人马也打一个地方，你们谁先把府城拿下来谁就是梁山之主，这就是天定的，我看谁也不必争了，大家说怎么样？到那会儿大伙心服口服。宋江点了点头，哎，这主意不错，好啊。公孙胜说，如果说愿意，我现在写俩揪，哎，你们俩抓揪，谁抓着哪个府谁就攻打哪座府，好吗？哎，行啊，卢俊义也同意，你不这么解决怎么解决？弄俩揪，两个人开始抓揪，要分兵两路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一个人最大的魅力，骨子里有坚强，言行中有教养，交往中有包容，心底里有善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八九六主播心语：生活不是选择，而是热爱。只有你自己才是这细碎生活里唯一的光，未来会很明朗，新的一天要元气满满哟。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的辛苦没有白费，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的自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你心怀梦想，就能勇往直前。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的辛苦没有白费，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的自己。

0: 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896主播心语：一个人最大的魅力，骨子里有坚强，言行中有教养，交往中有包容，心底里有善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的辛苦没有白费，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的自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

0: 明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
0: 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愿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傲。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